0: 他过年，第二个热在一个地方，我再去可啥热，再去第二个谁谁热开了个，第二过年过最冷的。
1: 我这里刚才是看稳定的热，过年的人这里个送的很冷。
0: 哎，这稳定的人就那个，人家太天真的，我这可啥那啥那啥，那个空过天，热那弄出来空。人们现在空心的就空流水靠空，人们现在来在现在就等云南的这样空，热了个只能红龙过了，轻松的可在从那个热从那点着。
1: 嗯。Land use planning, that's how it is. Okay, I got it. Some days you look at, you got it. That I got it. That good case you look at it. I got it. Jonathan, I say, I need to say.
0: 可房子啊，可是呢，可能新来还安装了地铁没给到的地，但那个在在当地啊的应该是啊，在那个新来会的啊，这还是没给个来。但对了，可是呢，莫那地铁我打新到了，可了打新新来，当地可了，谁这样个安排 ？Government 的情绪呢？嘿，给的情绪给的啊，一些开始的。莫那天地啊，对的，天数高下来，大地的啊，对的，卡达西斯的现在，广大地地个的对的，很安吉地，达西，对天数达西给你咱们的那天数的很安地地的，哎，阿卡地现在天地个的开放的，个啊没开下来，大家除了这个真呢，莫那天地哦，卡拉达和广大云达云北呢，那广大云北的群的个，卡没龙啊，上地地的。
1: 嗯，我们看每个人的那这个真的了，当地是那卡是诺的，距离没到这点啊，三年去。
0: 这个咱那心中的，一这个是贵州的地地。这林地在啊，哎，一许买他在网购或者啊，看这个社会那个那些地方的，当地那的那些地方，当地那的胡同，一许上买他在网购网对了，去都看啥物事？去连我国境地里去闹你打来闹我，你这个个只能定是哪一下物事？靠运，再到那西那个啦。看的难得个的，特别开个来，他个弄单子啦，看那人过得来，在弄的他上问题，俺这个社会老弄的，就是没他在安，安在上在安那车啊，上的地地个去，广大的伊朗的个哪能说个，出来去看的，看到别开个弄的，我在看莫那在弄的。那新做云南，那他那得意的那新学习，那个没给教那些的，弄得一模那些的，那哎，是弄得没他女全新给的，好滴啦，这里模那些的个，这里上的弟弟。
1: 嗯，我感觉你是来看，你上那个最后你那点个在，从那里过海啊，给到这里啊，你得是不是留这个了？真到了，现在事情我有讲。
0: 这个就是讲你在我过生等的了，等到二十那些那些套真的了，那那了去上班，已经过那啥日了，已经是别安怎样过生等我的那那学习的了，去看那些中没看那些代理啊，是的，那个上班那啥日来弄个，没看那些代我这样，没看那这些代我的啥，搞了那样代我的给没得套的啥，已经工地看。像 government 大国总是等的 government 的电视看到给的手机们让军人或者国家和上要的人的，用这个给提供大国的三句话，等的可是国绕在去热拉大去喊的那里这些老国的谁喊我这看的我这个张公啊是叫美国这个你给人等的可是啥子弄你大大口的那一。那西那干的了，可大在青年过的老王店员这个，这上的广大镇一老王的，他昨天就看到那西那个了，那些个个了，他上空他过正绕镇的，对当地村里是贵的，一看的了，没到的，哦，那看的那当然那是吉利的，看的啊，过了正大的当，那是上送的你的。
1: 嗯，我睇看啲嘅啦，但正嘅啦，工地那是起来嘅啦，到了，看他当地也是过海嘅啦，到。
0: 这个因为我当面呢，真用得给你上，那个我早晨这个在，我现在是的，看的看他我脑子塞个在咋听的。

0: Pese kibzen dai chosle Frank Horsey kajun di se la dono kha in de son di la pese kibzen molan de go zan chime chera er te ke jen di al le e jin wo la kajun di tin hono kha in de son di la nek sebisen he gwin de e ji la tu mi rate
1: ora lo di e de ta on de ra kha ti go no ve a mhm
2: 看了不是那个，看了我也看到个那些人过来过来啊，对的。嗯哼。我看到人家给他一种的菜，他看到那个很多的菜，我看到。嗯哼。看到那个国家他，让生产的给女人的，他过来了。嗯哼。听，他说给没吃的钱。嗯哼。
1: 你那个看我的，嗯，过去的那点了，也个工地，嗯，我过空的，过来是，嗯，挑个地，嗯，你是那点，嗯，你呀，他空听的，给今年去了，我听过在去年，这个是我听过在谁啊？啊，年轻，你打我听过，你给我听过，嗯，我怎么没过？
2: McMurray,
1: he, 就从巴海上，听说的。嗯哼。嗯。听的听我从那个他妈说。嗯哼。我从他妈皮肤上，那印度，我从那个钙铁矿。嗯哼。钙铁矿从那个他妈那个。嗯哼。钙铁矿从那个他妈那个。嗯哼。
2: 他的兄弟拉，真的得罪了，是啊，嗯，好的，好嘞，黑啥？黑啥？我在讲，嗯，就那个写过去啊，给他一点啦，没跟人家听发给的，嗯哼，我通过这December5给他看，嗯哼，就是那，我们呀，看电影加播空。 Marshmallow.
1: Uh-huh.
2: Pachimel.
1: Uh-huh.
2: It can say a la la da.
1: Uh-huh.
2: Yeah,
1: oh,
2: walk me with a punch.
1: Dickens, something like that. Uh-huh.

0: 听到的这个 Carl Quinn 以你拼的卡那关系，因得用 Ducey， 用 Ducey Mertrace Kenny 啊，那卡那开过的。
1: He do dealing good that goods a mere trace can he hit ye? He near go cacko and cacko dega.
2: A crap on our good. In 17 seconds, I said, 15 years on a sinigital. The other I live out was on Mizanatis, Richard. In a bar of me, Miss to a ton at the tunnel to the. He was on the hack as he has the dot say. His secretary was on him.那大大子那大大开眼嘛，那那去了嘞，故意二个大那去去，二个那在那那在那后那哈车，车他来他，俺们我老早车在里些故意那里去，伊也从第八条他，俺妈要俺一里来那，一去一里，俺那去得了个子那车，开车那得个子那从那哈车开始到底那哈，得亲自坐里去。花几个人的，你打算的拍出他，然后留还可以吃的，我说马上来开车，听到那个地气那个呢，地气那个不对呢，要开车的你要，但是我开车了还来哒，这可不留还坐的来一个，要开车的这个娃娃当的，要开车的一个不，那不对呢，要买，我马上来开车的，要看的了还的。你对了啦，耶，这里就，一去去拉拉去，他给他去的，一去做做这个到那里，要你到我嘞，我到一去做那活子来操那了，你看这，做做这个还是，他这还得，这个还得给的。